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秦琼被困天堂县，直落得当剪卖马。这马要好卖还行，等了大半天也没遇上买主。秦叔宝心似油烹啊，愁得简直就没有办法，只好闭着眼睛在那儿发愁。就在这么时候，有人喊上了：“这是谁的马？谁的马？”把人家大葱给叼起一捆。哟，秦琼一听倒霉不？这不给我捅娄子吗？急忙站起身来，跟王老好赶到出事地点。这儿就围了不少人，秦琼一看，可不是吗？黄彪满的嘴上还叼着葱在那啃呢，地下也散乱了不少大葱。闹了半天，有个人买了2捆葱在肩头上扛着，在马市经过。他一边走着一边往两旁看着马，没注意让黄彪马给叼了一捆。这马也是饿极了，秦琼挤进人群，冲这个人不住地说好话。因为这个人啊是个老头，所以以长者相称。老伯，实在对不起，这匹马是我的，我没看管好，让您受了损失了，我一定照价包赔。不过呢，眼识我囊中分文皆无，等我把这匹马卖了，就给您老人家钱，请您老人家恕罪。这老头看了看秦琼，瞅了瞅王老好，把肩头上那捆葱就放在地上了。他仔细打量着这匹黄骠马，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上上下下就看起没完来了。秦琼在旁边说那些好话，他几乎没听见。看罢多时，老头转脸问秦琼：“这匹马是你的啊？”“正是我的。”“你想卖吗？”“啊，不错，一点都不假。”“嘿嘿，年轻人，我可不应该说这话啊。这匹马但有一线之路，可不应该卖呀。”哟，秦琼一听遇上内行了。“老人家，我现在走投无路，穷困潦倒，不卖不行了。”“可也是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山东人吧？”“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出门在外的人难免为穷困所迫，这个事儿也不新鲜。那么我问你，你准备卖多少钱呢？”“卖……”秦琼也没卖过呀，让人一问他愣住了。叔宝一想，我呀够路费，够还王家的电饭账就足矣，我不能从这匹马身上发财呀。二爷想到这儿，一算计，怎么说也得个8-9十两银子。 又怕把这买主啊给要跑了，所以说话也不清楚。他这您看能不能值这个八九十多少？八九十两银子。呵，你倒说清楚点，八九十两啊。啊，年轻人，说句不客气话，这匹马是宝马良驹，价值万金呐、啊。只是这个标头上差着一点，颜色上差着一点，这没关系，这是草料不足的缘故。这要好好刷洗刷洗，保草保料，不出十天半月，这匹马可就变了样了。要说卖八九十两，那可太委屈一点了，少说也得卖250两。秦琼一听，真是行家。老伯，方才您说我这匹马是宝马良驹，敢问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呀呵，你还想考考我吗？来吧，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净摆弄马了。实不相瞒，在这马事上认识我的人不少，当初我也是个马贩子。我说各位大伙都听着点啊，这匹马乃是上八骏之一，此马的名字叫黄骠马，又叫透骨龙，日行1000，夜走800。你们再上眼看看，这匹马头至尾长丈2，蹄至背高8尺，头上长角，肚下生鳞呐，高七岁，大皮碗，刀楞脖，猪前耳朵，蛤蟆脸，葡萄眼，大乖乖茶，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伸不进手，这才是纯粹的宝马良驹。众人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当然也包括秦琼在内。叔宝连连点头，老人家所说不假，敢问您贵姓啊？哎，我姓贾呀，你就管我叫老贾头就行。年轻人，您呢？免贵姓秦，因为我排行在2，众人都管我叫秦二。哦，秦二爷，这么办吧，你要诚心卖，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包在我身上，卖不到方才我说的价钱，从我兜往外掏。秦琼是千恩万谢。这老贾头葱啊寄放到别人家里，让秦琼把马从槽头上解下来，离开马市。这个地方乱乱哄哄的，哪是收拾马的地方。一边往外走，老贾头一边说，秦大爷，您不应该上这儿来，这个地方卖的是什么马呀？都是拉车种地的笨马，您这是战马，他们能识货吗？都是一些有眼无珠的家伙，咱找个地方先把马收拾收拾。您别说，这老贾头在这城关寺外走得挺开，一般人都认识他。到西关门脸这儿有那么一家买卖，他把马拴到拴马桩子上，跟掌柜的打过了招呼，借到刷子、剪子、大笼子，又提出2桶水来。这老头把绣面高碗，这就开始收拾这匹黄骠马，从头刷到尾，从上刷到下，一共刷了3遍，这匹马才露出来本色。等这毛似干似不干的时候，老贾头又用笸箩端了一笸箩细沙子面，拿这沙子面开始搓这毛，等搓完之后，又拿干净的刷子把沙子都刷净。您再看，跟方才那匹马是天壤之别。他又拿剪子把马的门鬃 尾巴腿上的长毛全剪下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再把鞍鞯配上肚带勒好了，围这匹马转了几圈，问秦琼怎么样，这匹马收拾的你还称心如意吗？
5: 好，
4: 老伯您真是位高手，哎呦，谈不上谈不上。小伙子，同样是一样的货，但是货卖一张皮，现在这价钱就卖上去了，不过卖给旁人他也买不起，你随我来。秦琼问上哪儿去，结果出了东关了，赶奔八里二仙庄。秦琼一边走一边问老人家，这八里二仙庄有买主？
5: 有，
4: 有位大财主托我不是一次了，他要买匹好马。其实人家家里啊，那好马不下十几匹，无奈此人有钱，一生就爱马，有好马就往他那儿送。哎呀，可以这么说，他那些马都是经我手买的，没有一匹能赶上你这匹黄骠马的，给他送去他非常高兴，这价钱你放心，绝亏待不了你。
5: 哦，
4: 敢问这位财主他贵姓啊？
5: 姓单呐。
4: 你是外乡人，大概你没听说过，此人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啊，可以说手眼通天，丝官两面是脚面的水平汤。此人人送绰号叫赤发灵官，善凶信。
5: 好，怎么
4: 善二员外你认得他吗？
5: 不认识不认识。
4: 秦琼啊，其实早就听过单雄信的大名，只是没见过面。一提这个茬，他忽然想起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儿。秦琼在历城县当差，有一次班上没事儿，他出了衙门了，一看城隍庙前呢围着一伙人，有的人还不住地叫好。秦琼站在人群后头，悄悄往里头一看呢，闹了半天有个小伙在这打把式卖艺。这小伙长得挺漂亮，看这年岁也就是20左右岁，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穿的衣服也不算太寒酸，不过呢这人是满脸的病态，鼻洼鬓角发青啊，眼眶子塌下多深去，两腮深陷。虽然说在这练着舞，身子是晃晃悠悠，脚底下没根，说话也少气无力。这人练一趟，就跟看热闹的说：“各位，我不是本地人，出门在外，一股急火困到这儿了。现在我欠了电饭账了，另外呢，我囊中分文皆无，所以把我这把式撂到地上了，恳请四方仁人君子打一拳踢一腿的子弟老师，您呢别看我的武艺高低，您就知道我在这儿卖力气了，假如兜里子带着钱方便的话，赏给我一文二文，终身不忘大恩。”他咳嗽了半天，还喘半天，这虚汗就出来了。秦琼就动了怜悯之心，一直等这人练完了，蹲在那儿呼呼喘气，再往地上一看，给钱的人不多呀，也就是10来个老钱。秦琼一想，这人多难呐。等大伙散了之后，叔宝过来了，把这人搀起来。朋友，你不是本地人
5: 啊？不是，
4: 我是长安人士。
5: 哦，离这儿可够远的，
4: 到这儿是办事啊，还是投亲访友？我找个朋友，无奈这朋友在半年以前搬了家了，我扑空了， 结果被困在店房之中，把我兜带那点钱全花净了，直落得街头卖艺，惭愧惭愧。秦琼说，你别着急，这么办吧，你别在店里头住了，你搬到我家去，看你这样，你这病还不轻，我找大夫给你调治，你的吃喝用度全包在我的身上。哎，不不不不不，你我二人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怎好讨咬？哪里的话呢，天下人管天下的事啊，你我都是年轻人，四海之内皆朋友，你客气什么呢？就这样，秦琼把这人接到自己家里头，电饭账由他给汇的，秦琼呢给腾出一间房子来，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被褥也拆洗得非常干净，特为告诉老哥哥秦安和妻子贾氏，对此人要小心照顾，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啊。同时他还叫秦安把本街上几个有名的郎中请来，轮流给此人看病。您说像秦琼这样的为人世属罕见呢，虽然说人不错，萍水相逢有这么干的吗？他有超人之处。结果没有俩月，这人病体康复，脸上也起了薄色了，越看这小伙越漂亮。秦琼呢又到故衣铺按着他的身量给他买的衣服，这人也没客气，等病好了，这一天哥俩坐下谈心，这人一抱拳，秦二哥，我服了您了，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啊！您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吗？哎，我跟掌柜的打听过，听说你姓王，我是干什么的？这个不清楚。哎，实不相瞒，我叫王勇，王伯党，人送绰号叫叛命三郎，因为我这个人好斗，脾气也暴，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我过去在京城里头官府里混过几天，后来我辞官不做了，我这次来我是从山西潞州天堂县来的，我所说会的那个朋友非是旁人，就是你秦琼。
5: 哦，
4: 你找我？
5: 对。
4: 那么你找我为什么呢？我受人之托要要你的脑袋。秦琼一听，这不是说胡话，这是真的。
5: 哦，
4: 那么王贤弟，秦某有哪点做的不对，何至于你下此毒手呢？为什么非要要我的命呢？恩公啊，你听我道来。这王勇才把实话都说了，说我这次来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总瓢把子单雄信所差，我来要你的命。单雄信和我是什么人？我们全是黑道上的人，因为您是我的恩公，我不瞒着，我们是耍老行的，吃的是这碗饭。但是你放心，我们杀的是赃官，除的是恶霸，救的是孝子贤孙，劫富列富啊，专管世上之不平。我们总瓢把子叫单雄信，可我们手下的弟兄在山东地面没少栽跟头，经您的手抓住就不是一个两个。现在绿林人背后起事都这么说，我要做了亏心事，我遇上秦琼，可见你。

全家都给你抄了。结果我住到店里之后，明察暗访，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好的。两个来月的时间呢，我全都摸清了。您真不愧是个堂堂的正人君子，因此我没下手。我打算回到八里二仙庄见总瓢把子萧差，把这事跟他说一说。但在这个时候，我一时不慎偶染风寒，把老病给引起来了，确实病得殿中。要不是经您搭救，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恩公啊，您真是个大好人呐、啊！现如今官面上混饭吃的，跟您相似的人不多。我一定把这件事禀明我们总瓢把子，报答您的恩情。秦琼一听这人真实在，敢跟官面的人交心呐、啊，这不是说着玩呢。他们是水火不同炉。说句白话，王伯党干的就是贼。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呐、啊。这表面上叫贼的人不一定是贼，相反的，说戴着纱帽、穿着蟒袍、念着子曰的这些人，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因此秦琼对王伯党不但不小瞧，心里往外那么尊敬。打那知道个善凶性，王伯党为了报答秦琼救命之恩，把自己骑的一匹黄骠马赠给秦琼。王伯党说得清楚，我身边没有别的可送的了，这匹宝马良驹也是朋友赠给我的，这是我的命根子，为了报答二哥救命之恩，我把它送给您，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我一头我碰死。秦琼没办法，只好把马收下了。王八党提出个要求，这匹马为您效力，累死也应该，但是您可不能从他身上换钱花，那您就对得起我了。秦琼也答应了。王伯党又住了几天，秦琼给拿了50两银子的路费，王伯党这才起身去山西。打那走后就没信儿了。时光流逝，3载过去了。今天贾老头一提的善凶信，秦琼怎么能不知道呢？心说这是绿林五路的总瓢把子做的分赃，二八下账啊。哦，善凶信就在这儿住，你这怎么办？卖马卖到他家去了，这倘若叫他知道我是谁，我的颜面无光啊。因此就有点犹豫。老贾头就问，怎么你不想卖了？王老好在身边呢，哪能不卖呢？好容易遇上这么个茬，那非卖不可，他不卖他怎么还我那钱呢？秦琼一听，可不是吗？无论如何也得卖，不然的话还不了账，也没有回家的路费。不过呢，他跟老贾头提，这匹马到二仙庄卖我怕丢人，最好我不见这位单二员外，您呢怎么讲价钱都行，把一切全委托给您了。行行行行，既然你不愿意露面，那你就交给我吧。说话之间到了八里二仙庄了，好大的村镇，好几趟大街全是青条石铺的甬路，在村镇的四周全是榆柳桑槐树木。他们沿着大街走到镇子里边，一拐弯到了一家门前。这家气派的要命啊，高大的门楼，青石的台阶，天鼓响的门洞，两溜拴马的装爵，对着府门是1丈多高的大照壁。再往那门洞一看，放着一条红油漆的懒凳，上面坐着4个人，鸭子腿在这拧着，一边喝水是一边聊着天儿。秦琼跟王老好

0: 就躲到照壁后边了。老头牵着马到了府门，把马拴到拴马桩子上，把陈土掸了掸，上台阶冲这四个人一抱拳：“哎呀，四位辛苦辛苦。”这四个人一看认得他，这不贾大爷吗？哎，你好你好，哎，托您福托您福。嘿嘿，二员外在家吗？在呀。你呀又牵了匹马给送马来了，可不是吗？二员外跟我交代过不只是一次了，托我呢给买匹好马，这不我把马给选来了，不知道他老人家称心不称心，烦劳各位给我通报一声。您等会儿啊，坐这歇歇，我们马上就去。有人到里边送信了。单雄信正在厅房生气。生什么气？两个多月以前，他大哥单雄忠无故被李渊一箭给射死，尸首抬回来，全家开始料理这丧事。如今这丧事刚结束，这难过的劲儿刚过，单雄信就发了誓了，迟早有一天找着李渊要算清这笔账。你说你无意，我不信。你怎么不射别人呢？你怎么射我哥哥呢？咱们何冤何仇啊？我哥哥就这么白死了，没那么便宜。以命抵命，以牙还牙呀。等我倒开手了，我非找你算账不可。他每天都想这个事儿。正这时候，报事的家人进来了。袁美艳，那马贩子老假头求见。什么事儿？他牵了一匹黄马，说替您买的，打算让您看看称心不称心。单雄信一听也好，真要买匹好马呀，也能排忧解闷。他现在何处？在府门外等着呢，连人带马牵到跨院带我观看。遵命。时间不大，老贾头牵着黄骠马到了跨院了。单雄信带了四个家人，这四个家人是奴随主姓，那是单府个四名管事的，叫单轴、单面、单谷、单套，在后头陪着二员外到了跨院。老贾头过来先问了安，说了几句客气话。单雄信仔细打量这匹黄骠马，好，好马，好马，好马呀！把王老好好悬没吓趴下，心说二员外这是高兴啊，是发怒啊，后来才知道是高兴乐的。单雄信就问：“这匹马要多少银子？您看怎么也不值个二三百银子，不贵。”不过卖马的人现在何处？我打算见他一见，他也得怕丢人呢，不乐意见您。哎，卖东西算什么丢人呢？那好，既然二员外这么吩咐，您稍后片刻容我去找。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单雄信爱上了黄骠马，他提出来非要见一见本马的主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单雄信知道骑这种马的主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人，这么好的一匹马他为什么要卖呢？因此他向这贾老头提出这个要求。贾老头说好吧。就这样到了门外见着秦琼，把这事儿一提。哎呀，秦琼深感为难，本来他不想见，看这样子不见

0: 俺不行，
1: 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单府。王老好没敢跟着进来，他先回到店房去听信儿去了。他一看这事儿差不多了，秦琼欠的这俩钱儿也还不了了，所以他也就放了心了。等秦琼跟着老贾头一进单府，这么一看，好气派，这院落也不知道有多少层，正厅是十间，两旁边都带游廊的。他们从左侧的院里门穿过去，赶奔跨院。到了跨院，秦叔宝偷眼一看，靠着东面站着一人，此人身材高大，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长得是虎背熊腰，电脸朱眉，这脸上青一道蓝一道紫一道绿一道，简直都开了杂货铺了。扎蓬蓬的短钢髯，二目如电，真好像活了的金刚天神下界一般呢。从衣着打扮来看，准知道他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了。在身后还站着几个家人，这匹黄骠马在旁边。老贾头赶紧给介绍，秦琼强不欺身，躬身施礼：“二员外一向可好？小人这厢有礼了。”从秦琼一进院，单雄信的眼光就没离开他。单雄信这心就一翻个，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为什么没见过面还眼熟呢？就因为叛命三郎王八党从山东回来之后，向单雄信诉说了在济南府的经过，把遇上秦琼这事儿一五一十也全说了。单雄信是非常高兴，那么秦琼既然是正人君子，干脆咱就交个朋友得了，而且还得往深里交。他又是王伯党的救命恩人，那更得进这一层了。他就详细询问秦琼长得什么模样，多高的个儿，五官貌相什么样。王伯党说，你要叫我细说呀，我还说不清，反正我脑子里头有这个影像。这么办，找巧笔丹青咱画一画。这俩人也是吃饱了撑的，把巧笔丹青给找来，王伯党在旁边做指点，这人就画。个头高了，个头矬了，再胖一点，再瘦一点，经过多次修改，最后定了相了。王伯党跟单雄信说：“看见没，这就是我的恩人秦琼，秦叔宝长得就这模样。”由于这张图啊画得非常好，单雄信呢也希望早日见着秦琼，就把这张图收藏起来了。故此他脑子里有印象，今儿个一见秦琼他就瞅着眼熟，但是又像又不像。根据王伯党口述画的那张丹青，那秦琼非常丰满呐，也年轻，长得也帅。可是面对的这个人呢，瘦，显着也苍老，衣服也寒酸，因此又像又不像。等实力已毕，单雄信用手相搀免礼：“壮士，这匹马是你的吗？”“啊，是我的。”“敢问壮士尊姓大名？你是哪儿的人？”“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哦，莫非你就是秦琼，秦叔宝吗？”“不。”秦琼一听，别提这事儿，太丢人了。所以秦琼说了个瞎话：“在下我可不姓秦呐、 我姓琼，我叫琼武，这叫胡编排上。哦，你不姓秦，对，你可认识秦琼？
0: 认识。
1: 我们两个人都在历城县当差，不过他是个头，我是普通的差人。
0: 哦，
1: 原来如此。你看单雄信是个实在人，就信了秦琼的话了。哎呀，秦琼说完这瞎话呀，觉着又可气又可笑，外加还可怜，这不瞪眼说瞎话吗？他还怕单雄信凶根问底的。单雄信还真就问起没完来了。那么请问，那秦琼秦叔宝现在干什么？
0: 哎，
1: 他在衙门里治工，由于事忙难以分身。他家中可好？
0: 哎，
1: 托您的福都不错。那么朋友，你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秦琼啊，这就说的是实话了。怎么奉了知县徐有德所差，怎么到京城，怎么回来，怎么困到天堂县，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故此才卖了马。单雄信点了点头。哎，人出门在外难免浅住啊。朋友，这样吧，既然你跟我那秦二哥都在同一个衙门，咱就是朋友。这匹马我再喜欢，我不能买，而且这么远的路你还得骑着回去。这样吧，缺多少钱你说话，我如数给。秦琼一听真够意思了，心说我跟人家没交，就是王伯党从中给介绍的，没想到人家出手这么大方，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能白拿人家的银子吗？秦琼当然不干。单二员外，这份情我领了，但是您想不让我卖这匹马还拿您的钱，这我办不到。无论如何您把马收下，您给了我钱，我就感恩不尽了。说什么秦琼也不答应。后来单雄信说，好吧，这样，我给你纹银300两，这是马价，上边的安配交还我也买了，外加纹银50两。你欠了多少电饭账，这个全包到我身上，我叫人到王家店去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另外，单雄信拿出100两银子，给老贾头，你跑腿帮忙，不能让你白跑，这点算酬金。把老贾头乐的，我二员外，平时我没少花您的钱，您这又何苦？
0: 不不，
1: 你得收着，这点钱拿不出手去，你买包茶叶喝不？其实这叫客气，这得买多少茶叶呀？就这样，单雄信把马收下了，非要款待秦琼在这吃饭，秦琼说什么也不答应，恐怕说话说漏兜了，把银子接过来，转身就走。单雄信一看这人挺固执，也挽留不住了，说这样吧，你是不是近日就要回山东啊？我现在就准备起身。好吧，你走的也仓促，回去之后如果见着我秦二哥，你就说有一人叫单雄信向他问好，你再告诉他我现在事情太忙难以分身，等过了年之后，春暖花开了，我一定前去拜望。秦琼点头，就这么样离开八里二仙庄啊。秦琼一想，我快走啊，我这人呢都丢透了，都可别遇上熟人。王老好的电饭账由单雄信派人结清了，咱不必说，秦琼还真就回了店了。对待王老好没什么感情，但是王老好他媳妇这碗面汤把自己给救了，这过节不能忘啊。秦琼又给留下纹银50两作为报答。

王老好是满面羞愧，看来啊我不敌我媳妇，怪不一般人都说我是势利的小人，一点都不假。闹了半天这位姓秦的秦大爷出手这么大方啊，因此也千恩万谢。秦琼又赶奔当铺把双锏赎出来，这是命根子。等把县里的事儿都办完了，回文从王老好手中也要出来。秦琼一想，我快走，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但是他想的挺好，刚走到十字街，对面来仨人，怕什么还就来什么。其中有一个人跟秦琼走了个对脸，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这两个人就错过去了。这个人扭回头来瞅秦琼的背影，就喊上了：“二哥，这不是秦二哥吗？”秦琼听着声音非常熟，心说这是哪位呀？哎，假装听不见，低着头，他还往前走。这人不死心，转身回来，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把秦琼给拉住了。二哥，您怎么听见，假装没听见呢？您看看我是谁。秦琼再也回避不了了，他一看面前站立的非是旁人，正是王勇，王伯党。秦琼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他，这不是王贤弟吗？可不是我吗？嘿，二哥，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您这是上哪儿去？这王伯党一口气提出了100多个问号，秦琼简直没法回答。正这时候，那俩人也到了眼前了。王伯党给介绍：“二哥，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朋友。”秦琼一看，这小伙子是红脸膛，长得挺精神，挎着口宝剑。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叫谢科，谢英登，箭射的好，人送绰号神射手。他一指那个人，看着这位没，我过命的好朋友，姓李，叫李密。当初在朝廷身为蒲山公啊，那是一国的公爵。他又跟这俩人说：“二位，这位我经常跟你们提面，就是我救命的恩公，过命的好朋友，秦琼，秦叔宝。哎呦，您就是秦二爷，失敬失敬。”王伯党就说：“大街上不是讲话之所，二哥呀，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一抬头，有一座元春酒楼，这是天堂县最大的饭庄。王伯党拉着秦琼，这四个人上了楼了。你说秦琼想甩他们又甩不了，真是左右为难呐。等到了单间雅座，王伯党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四个人坐好了，是边吃边谈。王伯党的性子还挺急：“二哥，刚才我没问吗？您这从哪儿来？怎么到了天堂县？”“哎呀，难尽。”秦琼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了。可说着说着，当剪卖马的事儿也藏不住了，秦琼就把这事儿说了。王伯党一听就一愣：“二哥，您这匹马卖到哪儿了？”“卖到八里二仙庄。”“谁买了？”“有人跟我说是赤法灵官单雄信。”啊，单雄信买您的马了？你们俩人见面没？”“我们两个人见面了。”“行了，别说了。”秦琼还想往下解释，见面虽然是见面，人家问我的姓名我没敢真说，因此我说了个瞎话，我叫琼武，想这么说，王伯党性情暴烈，不听了。“二哥，别说了，怎么办啊？您在这儿先吃着，等着我，我去找单雄信去。”秦琼一听啊，这口气不对，一瞅王伯党眼眉都立起来了：“贤弟，
你先少坐片刻，听哥哥我把话说完。不不不，他姓单的算个什么东西？你等着，我这就回来。这王八党一甩袖子，噔噔噔噔下了酒楼了。谢英登跟李密怕他出事儿，在后头紧追他，就把秦琼一个人给蹲这儿了。秦琼也吃不下去了。哦，明白了。哎呀，大概王伯党啊，错怪了单雄信了，认为我们之间都是朋友，他不应该买我的马。可这事儿不怪单雄信，人家问我是谁，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有心去追王伯党，又一想我怎么有脸见人呢？秦琼一想啊，爱怎么怎么地，我呀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吧，我快点回我的山东，这跟头栽的都没边儿了。就这样，秦琼把这桌酒席钱给了，急冲冲从楼上下来，这日日头就往西转了，他满脑袋是汗，出了西关，顺着大道他就下来了，一边走一边后悔，心说人要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你看这事儿将来得怎么个收拾法？我也对不起王伯党啊，我把好朋友送给我的马卖了，更对不起单雄信，这真糟糕。他一股急火，被封这一枪，觉着心里头不得劲儿，一张嘴吐了几口，突然觉着是天旋地转，两腿发软。本来秦琼的病就没好，是被王老好逼的当街卖马，但是心里头有火，再加上这么一股心火，两肋夹攻，秦琼这旧病复发还加了重了。后来觉着实在走不动了，脑袋一栽就摔倒在路旁，躺下他就昏迷不醒了。他躺这地方也挺好，正好在一座庙的前边，有个小老道进城去买茶叶去，刚回来一瞅门前怎么躺着个人啊，挺大个子，还背着一对双锏，用手一摸还有点热乎气儿，赶紧从角门进了庙去找两位老师去了。这两位师傅正在屋里头谈心呢，小老道推门进来了：“二位师傅，大事不好了，门前有一条大汉，恐怕这命要保不住了。不知道他是谁？哦，待我等观看。”他这俩老师又带了几个小老道离开庙，来到门前，用手一摸，果然有点热乎气儿。其中这个白脸的老道吩咐一声：“来呀，把他抬到里边。”六七个人才能抬起秦琼来，一直把他抬到里边，到了跨院一间空房，让他躺到床上。这两位老道都精通医术，马上给秦琼医治，号完了脉之后开了个药方，让小老道拿着银子到城里去抓药，把药抓来马上就煎熬，熬个不得灵了再给他灌下去。一直到第二天，秦琼这才明白过来，他慢慢的睁开眼睛一看，身边站着几个小老道，都笑呵呵地瞅着他，身上软绵绵热乎乎的，盖着被铺着褥子，心说莫非在梦中不成。他尽量地回忆了回忆，想起来了，我离开天堂县病倒在半道了，这是被人给救了。可秦琼这一睁开眼睛，其中有个小老道乐了：“行了，没危险了，没危险了，快给师父送信儿。”到贺轩给两位老师送信儿，这两位道爷一前一后都来到这屋了。小老道往左右一分，两个当家人到了床边，无量天尊：“施主，你醒过来了，秦琼呢？
就咬牙挺着，就坐起来了。

他一看面前这两位道长一表非俗，跟他说话这个是个白脸的老道，方面大耳，三绺墨髯，在他身后是个黄脸的老道，这老道长得身材高大，耳目如电，说话的声音跟铜钟差不多少。秦琼可不知道这俩老道是谁呀、啊，赶紧在床沿上不住的点头，二位道爷，莫非是你们把我解救的不成？小老道在旁边给解释，可不是嘛，要没我师父抢救啊，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朋友，你已经昏迷了一夜加大半天了。这白脸的老道笑着点点头，一点都不假呀。朋友，你这是家气伤寒，病可不轻啊，不必着急，就住在我的庙上，好好将养身体，等康复之后，你该干什么再干什么，多谢恩公。请问二位恩公尊姓大名？白脸的老道说了，在下我姓魏，叫魏征，这位是我师弟，叫徐基，徐茂公。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两位是《隋唐演义》里边了不起的人物。魏征呢，是曲城人，大才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不过此人素有大志，对于这个吴道的昏君，这个朝廷，他颇为不满。尤其最不满的就是越王杨素，左班丞相宇文化及专权党道，是苦害忠良，只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因此魏征早就下了决心了，要联合有志之士，重整乾坤，另立明主。徐茂公是他亲师弟，他们两个人都是三元李靖的门徒，因此这哥俩都想在一块儿了。但是凭他们两个人的力量，想要推倒大隋，谈何容易、啊、那么联合有志之士找谁呢？后来就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有一位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故此这师兄弟前来投奔。等见着单雄信，一见倾心呐、啊，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合得来，就成了莫逆的好朋友。单雄信把俩人留下，不让他们走，花钱给修了一座庙，叫三清观，就是秦琼养病的这座庙，让他俩人在这担当主持。表面上呢，也给本地人治病，哎，就是出家的道人，实质上就是单雄信的军师，帮着单雄信出谋划策。且说秦琼病的也是时候，病倒这地方也是地方，这才巧遇二位高人。当然他们初次见面，这些事情还不能谈。魏征和徐茂公只是出于好心把秦琼给收留了。没过几天的功夫，哎，秦琼病体见好了，能好了四五成吧，可以扶着床下地走动了。二位道爷非常高兴，这才问秦琼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秦琼也没隐瞒，如实讲述一遍。两个人一听，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叔宝，秦二爷呀。虽然咱没见过面，我们早就有耳闻，
听说您在山东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书同简，简打三州六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把秦琼简直就捧到天上去了。秦二爷也非常高兴。到了五天头上，他们正在屋中闲谈呢，小老道进来了：“二位师父，二贤庄的单二员外，还有他的好朋友王伯党、谢英等、李密，都来了。”秦琼一听，得，就因为怕他们，我才急于离开山西，没想到人家找到门上来了。秦琼就跟两位道爷说：“二位啊，我对不起朋友，我不应该欺骗单二员外，我打算回避，恳请二位道爷千万别说我在这儿。”俩老道一听都乐了：“秦二爷，您这叫多余，其实那单二员外胸襟开阔，那人最有容人之量，可你呢是被逼无奈，谁都得同情，把话说开了，满天云彩就散了，你又何必不见呢？”“不，说什么我也没脸见他。”正在这时候，就听见脚步声响，单雄信走进贺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